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
3: 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6: 那屋里无事听了都想要笑，赶紧捂住了嘴巴。和珅和海宁在屋里分宾主坐定，细看时才见海宁的脸色有些苍白，一边喝茶一边笑着说：赶路累了吧，怎么瞧着打不起精神？上回来信收到了，因为知道你要调去，左右是要来京引荐的，就没回信。保举不能不去，李春英吏部考功兵部考核过的，两部不闻特荐，所以难以推辞。说要派我内地到黔西运粮道上去，2年保出来，调个更好的缺也不是难事儿。

我恼了，说大人正在运动到广州，两年后我们到广州去给您当哥什哈。他端茶我也端茶，不欢而散。我昨天到京，先去吏部，又到兵部打听，才知道这两部压根没有李春英的字号，查不出来，没他这个角色。先来找你不见，我又去了怡亲王府，给五爷诉说了。王爷说我是个窝囊废，孙世义我一看就晓得不是个好东西。上回你是宗学里的何大哥就是了，你一向知道我的，我也是条汉子。当年不知道谁在张师傅的扇子上画了一条狼，铁尺子打遍了，是我掐头出来认了。其实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是替谁顶缺认过。这个事儿和珅当然知道，因为画画的就是他，提起这事儿他也不禁笑了，说道，我知道，既如此我来告诉你，李世尧好比是皮，孙世义就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私娶青楼女子只不过是点风流罪过，以次良充军用也可以说是为贵州人着想。姚清汉的案子那是下属失察，比起他在贵州垦荒造田安抚苗裔的大功，只能算是小疵。你来吹毛求疵好，他轻轻一个谢罪折子，李高陶在里头居中稍加调停，立时就化解了。回头来看你这么挑剔上司，你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给李世尧送礼，我看可以做文章。他是行贿，李世尧是受贿。如今黄金昂贵，24对1，200两就是4800两银子。李世尧做一次寿，总不至于只收这一家里，合一合就送了他的钟了。李世尧这人世上灵巧，世下跋扈，得罪的人多了，军机处把你折子往底报上一看，贵州原任上的、广州任上的人就会风起警从，一窝蜂的弹劾他。没了这张皮，孙世义算什么？

0: 而是瓦，而这个瓦呢，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瓦不一样。其他地方的瓦是有一个弯曲度，是吧？
1: 对，
0: 这个你看是平的，
1: 是这个吧？
0: 叫做片瓦。对了，有它有一个缺憾呢，就是这个模型不太准确。在这一个地方啊，应该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呢是人们晒衣服啊，接雨水啊什么的，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好在呢，这儿有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呢，把那个露台的情况表现出来了。
1: 是这个吗？
0: 对对对。
1: 咱们过来看看。
0: 咱们过来看看。
1: 哦，看到那边有一个傣族姑娘在晾衣服。
0: 对。
1: 是那里吗？
0: 对，它是露天的。是吧？它这是一个过渡形态。柱子已经是木头的了。
1: 对。
0: 墙壁也是木头的，但是顶呢，还是茅草。
1: 对。
0: 还是茅草的。上面还有各种照片，你们能看看。
2: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2: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4: 爸妈，我回来了。
1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6: 我们有时间。等你。
1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

0: 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
13: 貌，但是竹楼的建造工艺和两层式的结构还是被傣家人传承了下来。竹楼的建造开阔宽敞，通风防潮，在傣族的村落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改造后的新式竹楼。那么从底层的仓储区来到上层的居住区，我们又会发现哪些时代变迁的痕迹呢？
14: 哎呦，爷爷奶奶都在呢。
15: 滚桃梨。
14: 哎，我们该怎么打招呼？
15: 滚桃梨就是老人家好。
14: 那孩子，我们一起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好不好？
16: 好。
14: 预备起。滚桃梨，
16: 滚桃梨。
15: 同学们看看啊，这一块地方啊就是一个生活区，就是什么呢，劳动回来了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下，来了客人呢，有的要借宿的话呀，也是在这里面把蚊帐支起来，在这里借宿。那下面我们就到房间里看一看，好吧？
14: 好，
15: 好，
14: 打扰了，
15: 来，打扰了。好，
14: 走，
17: 兰迪。
15: 走到这里面啊，大家静一下，我讲两个事情。第一呢，就是中间的这几个柱子呢，大家不要去靠，不要去摸啊。过去呢，它在这个位置啊，是家里老年人坐的地方。哎，那么再有呢，就是大家看这儿隔开了啊，隔的里面呢是人家的卧室，也是放贵重东西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绝对不能进去。哎，好，咱们往里看看。
14: 好
13: 一根细细的竹子被傣族人物尽其用。
1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1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们就可以从这样的近距离看看呢，茅屋当年是怎么修起来的、嗯、啊？就因为这个茅屋比较小，没有办法做大。其实杜甫家的睡觉的卧房呢，应该要比这个大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杜家有四个孩子，对吧？嗯、这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因为瞻仰杜甫嘛，只能做一个这个样子看一下。这就是咱们读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啊，他写的哪几句啊？不寝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他里裂。啊，杜甫自己晚上睡不着觉，那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雨一直在下。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床铺上的被子啊，我们想想看，那个被子本来就很旧，他都逃难多年了、嗯，也没钱做新的。咱们成都很潮湿，又被雨漏湿了。孩子睡觉呢，又不老实不安分，因为布寝那个布被子太破太旧了，所以孩子翻来翻去就把被子里面又踢破了。啊，踢破了以后就更不暖和。
1: 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呢是后人复原的，就是应该是算作当时人的书案，就是桌子，就像我们写作业用的桌子。杜甫经常亲自教孩子读书，知道吧？就是在成都啊，还有后来到重庆那边那个奉节白帝城的时候，他教他的孩子，教他儿子读文选。而且这个好爸爸好到什么程度呢？像我们今天看，不光教读书，还给孩子上天，有时候熊孩子特别不懂事儿，
2: 那这小孩子就跑直接。
0: 对对，然后杜甫呢就很生气，当然生气的也没有办法，对吧？啊，而且杜甫呢还经常到南村去喝酒，南村还有他的农村的朋友，可能他跟这些小朋友的爷爷啊都还是好朋友呢。那个爷爷说不定天晴了还要来帮杜甫修房子呢。杜甫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面，但是他还想到什么呀？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茅屋呢，我们心里面就对杜甫就更崇敬了，更觉得他真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小朋友们说是不是这样？
3: 是。
4: 房屋建筑可以用来遮风挡雨，有时也是一本无字的书，它的规制、朝向、屋内陈设，甚至主人留下的印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走进一所故居，就是开启一段故事。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11: 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接下来就将跟着《聊斋志异》来到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带您认识不一样的蒲松龄。蒲松龄曾经生活过的这座庭院属于复建，坐北朝南，方正石及乱石台基，青砖筑门窗，小青瓦阶檐，麦秸覆盖房顶，这些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建筑格局。蒲松龄故居原为东向大门一间，北堂屋聊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那么房屋起名

0: 《聊斋》寓意何在呢？
1: 你看，这就算是到了蒲老先生家了，以北为证，三间正房，这就。

0: 痛仰全无。
1: 嗯，
0: 可见科举考试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有多么重的分量。
1: 没错。
2: 蒲松龄在他的时代始终无法放下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人生追求，时过境迁，我们却通过这个苦苦追求的过程看到了更加立体真实的蒲松龄。和在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样，这种真实也来自于两处故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向我走。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青葱岁月都在你
1: 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
2: 我们等一下，欧萨斯患者是什么患者？给大家普及一下。
3: 就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性。
2: 嗯，你看我们有一个叫东南西北的朋友在后台留言，他说我老伴儿这呼噜打得隔壁邻居都以为我家在装修这个声音有点大了，有点吵了。其实我确实发现有很多人打呼噜这个声音的大小也不一样，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声音越大他这个鼾症或者是说我们这样这种呼吸暂停的这种严重程度就越高，是不是跟声音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3: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嗯，就我们对这个打鼾评价，哎，它到底正不正常啊，还是个异常的打鼾呢？其实打呼噜的人是很多的，就是鼾声的。
2: 嗯，
3: 大部分是这种均匀的呼噜声，就是它这个节奏比较均匀，对第二天白天也没什么影响。
2: 嗯，
3: 不会引起夜间明显的缺氧。
2: 嗯，
3: 然后白天的精神精力都还算可以，不会头痛。
2: 嗯，
3: 但是这种高调起伏的这种声音很大，就是然后中间还有一阵的停顿啊，没有呼吸啊，这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夜间它会持续性的出现这种低氧血症，间断性的一会儿会又会低氧，一会儿低氧，它血氧饱和度会降低。
2: 嗯
3: 嗯，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就会比较大。
2: 嗯嗯，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打鼾呢，大家可以好好的看看自己啊，看看自己的家人有没有出现。

0: 是一些影视作品你会听到，就是有那种像吹口哨的声音突然就出现了，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很剧烈的响声。这种吹口哨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呢？
1: 对，它有一些打呼噜的声音，它就像这种口哨的声音
0: 啊，
1: 尖啊，高调起伏啊，它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还要看看具体是一个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嗯
1: 嗯，
0: 好，我们之前呢，说这个打鼾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胖人才会得这个病，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体重也是正常的，体型呢也不是很胖，就是甚至有的时候还偏瘦，他也会出现这种打鼾呢、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您，这可能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打鼾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么一个点，就是它跟很多因素有关。
0: 嗯，
1: 它跟年龄啊、性别啊、体重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跟遗传也密切相关。
0: 嗯，
1: 因为有些人他看似很瘦的，为什么会打鼾呢？他跟这个鼻咽腔的结构啊，或者鼻整个偏曲啊，
0: 嗯，
1: 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然后下颌结构的一些异常啊等等，在这些年龄增大以后，这个肌松的作用，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打鼾。
0: 嗯，
1: 所以整合在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引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我们要精准的评估以后，进一步分析它引起打鼾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瘦的人也可能出现打鼾，它往往跟这个呼吸道这条线的这个结构异常引起的有关系。
0: 嗯嗯嗯，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这个酒后打鼾啊，警惕窒息风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高度警惕喝完酒之后这个打鼾很严重的这种状态啊，如果有啊，建议大家呢尽快去看看医生。我们节目当中呢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5: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患者最恰当的睡眠姿势，就是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是最好的。
0: 嗯，左侧卧位或者是右侧卧位，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习惯啊，你来试一试。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就是呼吸声很大的情况下，您是建议大家去看什么科室呢？就是我们今天您的这个科室就可以吗？
1: 经过系统的治疗以后，这种大部分都还是能够恢复得很好。
0: 嗯，
1: 但是如果很重的，就像刚刚这个 OSAS 的醉酒会出现这个长时间的昏迷以后，它这种恢复的就可能会很受影响。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通过系统规范的治疗，包括一些康复的治疗，它会延缓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的进一步衰退，它也会有帮助。还是
0: 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他说晚上我睡不着，我现在中午也睡不着啊。别人都是晚上睡不好的话中午可以睡着，他是晚上也睡不好，中午也睡不好，而且他说一到睡觉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兴奋，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的，这个就是要评估一下，就看他是不是一个失眠症。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焦虑、一些事件诱发的失眠。他往往他就会一个是入睡困难啊，睡不着啊，早醒了。就是我们平时很多失眠的患者来看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特点。
0: 嗯，
1: 他说哎呀，我坐在沙发上坐会儿我睡着了，看电视睡着。
0: 嗯，
1: 好，我准备上床去睡觉，感觉自己这么困难，一躺在床上的时候 这个大

0: 大脑就特别兴奋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现在，因为很多机制机理不是很明确，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个机制，就叫过度觉醒假说。就在这个睡的时候啊，这个大脑太兴奋了，觉醒度太高了，它静不下来，所以就很难入睡。像这种情况，我们经过评估啊，诊断以后啊，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标准，发作的频率也很高。对他的这种白天的这种工作、生活、学习影响很大啊，我们就要通过一些专业的治疗来跟他做调整，比方说心理治疗啊、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等，综合来调整。
1: 我们知道这个睡觉呢，有的时候特别是打呼噜啊，这件事儿呢，其实说大可大，说小可小，也被很多的专业人士称为夜间的隐形杀手。因为长期的夜间缺氧呢，会对我们的心脏啊、血压、血糖，它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张生，给我们来讲讲，就从您的临床的患者来看，是不是睡不好的人，心脑

0: 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医学上它治病它专门有一个规范和指南，就是按照2025版和既往的指南来说，我们一线首选的方法是呼吸机治疗，就我们专业名词叫无创气道增压通气治疗。就它这个呼吸机佩戴以后啊，它就当然我们之前每天睡得打鼾像打雷一样，把我们都吵得不行了，他说他没睡好，所以他自己为什么，因为打鼾的时候是自己睡得最沉的时候，就我们前面提到过三期睡眠和做梦期睡眠的时候是我们睡得最深沉的时候，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阶段，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也是最松弛的阶段，所以他就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在打呼噜，往往都是他的家人发现了以后来看病的。但如果是出现这种暂停的，我建议一定要至少现在做个筛查，看到底有没有引起夜间的血氧饱和度降低啊，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啊，达没达到需要我们治疗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就降，因为很多打鼾的人包括睡不好的人，他短期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你常年累积以后他包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大脑啊各个器官系统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来排除。前面提到过一个量表，大家可以自己跟自己评一下那个分，评一下分数达到一定的程度了，3到4分了，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个健康体一个检查的筛查，也会有帮助。
1: 其实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监测啊，可以去做做量表，看看自己能打几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看我们大精神科下面的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门诊，每周二的下午在国际医疗部看睡眠心理门诊。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去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院来找到我们的曾宪祥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请教咨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煤棚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0: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1: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0: 对
1: 不对？
0: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96218，
7: 然后不知情就当了亲戚公司的法人。然后我现在就听，隐约听那个我家里人就说这个公司没经营了，然后那个亲戚也涉嫌刑事案件被抓了，然后公司负债被起诉，我就可能成为这个失信限高人员。然后我想问，我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了？然后如果要是，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法人的身份和失信限高？
6: 您问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讲还是非常紧迫的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8: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6: 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8: 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高信息。而且可以

0: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周先生你好。
5: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4: 嗯，您继续说。
5: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4: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5: 他们没有实地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3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4: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3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5: 对。
4: 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说着收拾那个包裹，隔桌打量吴氏，只见他穿一身蜜合色对襟狐绸夹褂，梳得光可见人的一头乌发，挽了个苏州角，微微的偏右向后，露出白生生的脖子。这几年舒心日子，原来微黄的脸已变得粉白红润，已近40的人了，眼角连鱼尾纹也没有，那双小巧的手挽着活计，微微露出雪白的腕臂，微笑着，左颊上灯影里看得若隐若现，酒窝都粉盈盈的，和珅的手一颤，顿时有点一马心猿的。吴氏不觉察这何大爷神情已经变了调，一边抽针一边笑着说，用我的名感情是好，你就不怕我起了黑心昧了你的？说着他一抬头，见和珅的样，顿时间心头一颤，就觉得耳朵发烧，讪讪地说道，你茶凉了，我给你续一杯。和珅没言声，回身撩开窗帘子隔玻璃往外看看，还绰约能见融融细雪飘落，满院雪色微微泛白，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回过身来，恰吴氏端茶过来，微笑着接了放桌子上，不等他走，双手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颤着声叫了一句，吴姐。吴氏先是像触电了一样身上一抖，想抽手，但和珅握得太紧又挣不脱，他脸就红了，偏转了脸儿，一声不言语。和珅站起身来，缓缓地扳过他肩头，已经把吴氏拥在怀里，一手搂着腰，一手抚着他的头发，轻声问着，吴姐怎么着，好不好？吴氏偎在他宽阔的肩头，像吃醉了酒似的，觉得浑身都软了，轻轻地摇着头，怎么着不好，叫人知道了算怎么回事儿？说着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和珅，觉得腰间有个东西顶到了小腹上，更是软得像一团泥似的，只要往下溜。睁眼看着和珅，赶紧又闭了眼睛偏转脸去。和珅把他搂坐在炕沿，靠在大营枕上，只见这婆娘星眸垂睑，满面娇羞，更是美艳不可方物。

0: 用嘴吻了一下他的双唇，接着全身都压了上去。和珅回头扑的一下吹灭了灯，顺手推开炕桌，把吴氏带的肚兜一把扯开，就和吴氏滚在了炕上。早就想报你的恩了，天天一处，竟等了几年。吴氏也不答话，只是在迎合着和珅。一时间鱼水之乐至极，两个人都揉搓的成了一团，仍然是相抱不起。和珅亲吻着他问道，吴姐怎么样，在三塘镇你洗澡我偷看过。
1: 我知道，
0: 当时只隔一层板壁。吴氏冲窗户说道，
2: 知道了，老爷这就过去。
0: 和珅拦住了，接口说，你带他到这儿来，无疑西房里见，这屋里暖和，谈完了我们就歇西屋，你就便知会议事厅那边的人一声，不用等我。听刘家的答应着去了，和珅回身笑道，今儿晚上真是天缘凑美，该当的咱们两个，嘿嘿。嘴又凑到吴氏的耳边细声说着，你的那儿比长二姑的要好，就只不大会使，今儿晚我教你几套。说着他又要乱摸，吴氏打开他的手笑催着，你肚里的弯弯可真多，太太二太太还有外头的什么西西宝宝爱爱，上房里的兰泥梅香。

0: 立为一方诸侯，建牙开府，御史一方，这点子错谁没有，他担待得起。你来我这说是瞧得起我何某人，说到朋友份上，我可以帮你拿个主意，你自己裁夺着办。如果说公事，我就不敢说话了。说着他就一笑，仰身靠在椅子上凝视不语。海宁也不是笨人，知道和珅怕沾包，就说道，我还当你是宗学里的何大哥就是了，你一向知道我的，我也是条汉子，当年不知道谁在张师傅的扇子上画了一条狼，铁尺子打遍了，是我掐头出来认了，其实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是替谁顶缺认过。这个事儿和珅当然知道，因为画画的就是他，提起这事儿他也不禁笑了，说道，我知道，既如此，我来告诉你，李世尧好比是皮，孙世义就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私娶青楼女子只不过是点风流罪过，以次粮充军用也可以说是为贵州人着想，姚清汉的案子那是下属视察，比起他在贵州垦荒造田安抚苗裔的大功，只能算是小疵，你来吹毛求疵好，他轻轻一个谢罪折子，李高陶在里头居中稍加调停，立时就化解了，回头来看你这么挑剔上司，你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给李世尧送礼，我看可以做文章，他是行贿，李世尧是受贿，如今黄金昂贵，24对1，200两就是4800两银子，李世尧做一次寿，总不至于只收这一家里，合一合就送了他的钟了。李世尧这人世上灵巧，世下跋扈，得罪的人多了，军机处把你折子往底报上一看，贵州原任上的、广州任上的人就会风起警从，一窝蜂的弹劾他，没了这张皮，孙世义算什么？他说着，海宁是连连点头，这一层我也想到了，可是李志台素来跟我没什么过节，无冤无仇谈他一本，心里不过意的，再说他的胜券比孙世义要好得多，没得打不到黄鼠狼惹一屁股骚，不合算。和珅笑着往海宁的杯中蓄水，说道，只为无冤无仇，你才是尽恭尽忠，秉笔直书，扳不倒他，也不至于倒算你诬陷罪名。皇上因为吏治不清，日夕焦虑，正要激励风解，表彰孤节忠直之事，断不至因为你弹劾李某人怪罪你的。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8月4日，张家界市桑植县上河西乡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汛情就是命令。凌晨5:30，上河西乡接到县应急部门预警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张家界市桑植县上河西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方正阳，
4: 第一时间就启动完乡里面的应急预案，对我们涉及到的东平片区进行了一个软处置，同时对根据当时的水情，对我们东风平村多个台组的群众进行那个紧急避险转移。
2: 眼看水位迅猛上涨，乡村干部果断启动叫醒服务，逐户敲门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家住河边的罗成家怀有侥幸心理，不愿离开，乡村干部轮番上阵劝导转移。8:23，工作人员成功将他转移到村部安置点。仅半个多小时后，他的房屋便被汹涌而至的山洪所冲毁。张家界市桑植县上河西乡东风平村党支部书记陈小青，
5: 等我们再返回屋里，再想跟他拿点东西的时候，你这当时的房屋已经被洪水冲毁了，这个山洪水来得特别的凶猛。
2: 张家界市桑植县上河西乡东风平村村民罗成家，
6: 那时候已经水

0: 你那个那么一激动啊，就把我拉出这个药，那个我还是我指望不得涨价，就是大部分那些人都经济，不然我人都不在的。
1: 截止到当天12点，东风坪村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0户102人，目前均已被妥善安置到村部及较高位置。同开放发展，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发展生态。近日，记者从长沙市林业局了解到，雨花区相邻碳票已获省林业局签发，成为全省首张长株潭生态绿芯碳票。雨花区相邻碳票开发面积209.66公顷，位于长株潭生态绿芯核心区，核定初始二氧化碳减排量19239.3吨，预计可实现碳汇收入近160万元。该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生态修复模式的局限性，形成损害担责、碳汇认购、替代修复、生态增汇完整闭环，为生态损害赔偿提供高效灵活的市场化路径。长沙将创新推动碳汇加文旅体、碳汇加义务植树等模式落地，建设长株潭绿芯碳汇应用示范区。日前，长沙矿山研究院、湘江智能与岳麓高新区三方在湖南省检验检测特色产业园签约，共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检测基地项目。这标志着总投资约10亿元的炼煮级平台正式在长沙扎根。岳麓高新区精心构建了以智能网联、AI 加交通运载产业为主导、检验检测产业为特色、新型储能材料研发及装备制造产业为新兴、生物医药、中医药产业为辅助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依托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园区打造了标准研制、检验检测、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生态。4号，湘赣边新能源货运停冲一体化综合服务中心在浏阳荷花街道启用。该项目由浏发集团联合江西省赣湘发展投资集团共建，是湘赣两省新能源基地跨省协作的务实成果。服务中心采用光储充一体化模式，配备10台320千瓦大功率双腔直流充电桩，适配新能源重卡快充需求，车辆1小时左右即可充满电。配套储能系统最大储能容量2000千瓦时，依托光伏发电、谷储风放模式，实现节能增效、绿色运营。站内同步设置爱心驿站，为货运司机、户外劳动者提供停车、休憩、饮水等便民服务。目前，浏发集团已建成运营19座充电站、300余个充电终端。今年将继续新建10座充电站、150台充电桩，持续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4号起，长沙梅溪龙游梅溪龙船项目正式运营。龙游梅溪龙船采用定制化景观游船设计，共设置60余个座位。龙船将从节庆岛码头出发，沿梅溪湖水域航行至梅兰芳，再绕湖返回节庆岛。记者了解到，龙游梅溪龙船项目票价为68元每位，60岁以上游客及1.2米以下儿童可享半价优惠。项目每日安排多个航行班次，首班于18:30发船，随后每40分钟发船一趟，末班为21:10，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灵活的夜游选择。市民游客可以在梅溪湖节庆岛码头售票处扫码购票并登船。
2: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湖南各地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潜力，把田间地头的丰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游客流量，拓宽村民家门口的增收路径。五羊镇清坡司农场的连片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周边民宿餐饮天天爆满。花期结束后，
3: 马上就办的表率。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4: 哦，再想想，再想想。
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4: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8: 女飞手？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9: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

0: 现在包起千亩也有底气。
1: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2: 原来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4: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5: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4: 叫希望的田野上。
3: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在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
3: 出现了这种叹息样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跟生命赛跑了，马上展开急救然后我们清理呼吸道心外心脏按压穿刺，然后呼吸辅助治疗，最后这个患者就转到我们医院这个中心 ICU 去治疗去了。
4: 能够进入到 ICU 就说明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的危险了。刚才曾教授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表达方式，有一个症状叫叹气样的呼吸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叹气样的呼吸是一种什么样的呼吸状态？如果出现了这种呼吸，是不是意味着就已经很危险了？
3: 叹气样呼吸，我们医学上它有着叹息样呼吸，就是在有一些人中，它也可能会出现是一个功能性的。你比方说，一个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抑郁症或者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患者，平时他觉得哎呀叹下气，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像，但是这种濒死的这种叹息样这种呼吸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多的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看那个鱼你把它离开水以后，它那种一张口一张口的那种呼吸，就一点类似这种呼吸有点像。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呼吸节律很乱呼吸的时候伴有明显的这种鼾声呼噜声或者嘎吱嘎吱这种声音，然后就这种也是我们心脏求救的时候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它就可能意味着他可能心跳呼吸要骤停了，就是我们马上要采取这些急救的措施了
4: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了。我们讲的叹气氧呼吸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我叹口气就这种呼吸跟我们叹气氧呼吸还不一样，对吧？就是这种张口式的呼吸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氧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位酒后打鼾的患者，你看他是喝完酒之后然后出现了这种打鼾，然后出现了叹气样的呼吸，那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睡眠打鼾的过程当中，他难道自己不会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吗？比如说我觉得不是了，我要醒来要坐起来。
3: 是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就是我们好比说你有点打鼾有点呼吸不通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保护意识，
4: 是
3: 我们的大脑他会知道你现在呼吸的不好了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睡眠的姿势或者是因为太疲劳了引起这种打鼾，它会让我们从这个睡眠中，尤其从深睡眠中把自己弄醒来稍或者是微觉醒或者完全觉醒换一下睡眠姿势翻个身它可能就好了。但是这个患

0: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据他家属怀疑，他皮实以前就是一个重度的 OSAS 的患者，就打鼾打得很重。
1: 嗯，我们等一下，OSAS 患者是什么患者？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就是我们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1: 啊，
0: 就是这种人，他睡觉以后啊，他由于这个呼吸道的反复的这种塌陷，仿佛塌陷的这个舌根的后缀，仿佛的出现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狭窄啊，甚至完全的暂停，然后就是狭窄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呼噜声，有这种高调起伏的呼噜声，如果是完全堵塞，它就会出现暂停，好，它经常会有这种强的这种呼噜。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如果打鼾的话，还挺危险的，我可以这么理解。
0: 是的，酒精就是我们平时很多这种失眠的患者，他来看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看睡眠这样的疾病呢，我们其实会问几个核心的症状，一个他睡得怎么样。第二个是睡觉做梦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睡觉期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肢体运动，另外就是重要的我们一定会问他有没有打鼾，因为也牵涉到我们后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就很多人你问他是平时打不打鼾，他会告诉你，有些人他会打鼾，有些人不打鼾，他说哎平时都不打鼾，但是喝了酒以后他就会出现打鼾，平时打鼾的喝酒以后他打鼾也会加重，所以这个酒精因为他同时他还对这个呼吸机，它也有这种肌松和松弛作用，所以它会出现这种呼噜声的加重。
1: 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之前来到医院急诊的这位患者啊，打鼾，然后喝酒，然后出现了这种昏迷。那如果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抢救，没有第一时间送到医院的话，是不是因为缺氧对我们的脑组织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0: 对，它缺氧它会引起这种脑组织、脑细胞的这种水肿，甚至坏死，它这种坏死以后，它是不可逆的一些相关的损伤，所以一般它会留下一些相关的后遗症，有些甚至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你比方说它会出现一些认知功能的减退，它以后它这个记忆力啊、理解力啊、判断力啊，它都会降低啊，它甚至会出现一些思维混乱的一些症状，第二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情绪啊，神经精神系统它也会受影响，比方说它这个因为焦虑容易烦躁，有些还会出现一些鲜明的这种幻视，另外呢它的这个运动功能会受损，疲乏啊，肌肉没有力量啊，再严重点的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的这种

0: 个血液里的酒精浓度，你比方说达到0.02%，我们就称为酒驾，啊，0.08%就称为醉驾。所以它又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指标来定义呢？就是因为当你的血液浓度达到一定的量以后，首先达到0.02%，我们这个就可能会开始有点兴奋了。达到0.08%的时候，你的操作啊、驾驶啊、认知啊、反应能力，它就会明显的降低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意外事故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只要是喝酒，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意志啊，或者是判断能力啊、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状况。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的血液里面血的浓度达到这个0.04%的时候，它可能就直接抑制呼吸中枢了，就没有呼吸了。所以呢，我们比方说大家可能酒驾可能没有这个喝多少酒，或者测的血液浓度是酒的浓度是多大，就好比说我们喝这个啤酒，200毫升左右就可能会达到0.02%的这个酒驾的量，喝这个
1: 白酒，
0: 白酒大约20毫升，15到20毫升，红酒10多度的喝的这30-40毫升，它就可能会就能达到这个酒驾的浓度，所以我们尽量要少喝酒，尽量不喝酒，尤其是对于 OSAS 的打鼾的这部分人来说啊，我们尽量不要喝酒，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方法和一些自我调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打呼噜的问题。
1: 其实打呼噜呢，在生活当中应该说最常见不过了啊，应该说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性别，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分场合，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也可以打鼾。啊，躺在这个驾驶室里，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也会打鼾，包括在家里的床上，可能会睡得舒服一点，打鼾会更严重。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把打鼾当成一个特别严重的，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打鼾的人，他睡觉就睡得香。江生，跟我们来讲讲，就是到底是什么样？

专科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测评量表，我们叫 stop bang 量表，就是 stop bang 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以一个每一个症状的首字母来出现的。比方说，测量你这个打呼噜，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S，就是我们 snoring，就是打鼾，有没有鼾声，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你打鼾。好，然后如果有就是1分，那么没有就是0分。第二个就是会不会白天很疲惫？打鼾的人他就是坐坐就会想睡觉，开车想睡觉，看电视、开会，他一下就睡着了。如果有这些症状，白天你很疲惫，那么就是1分。再就是有没有别人观察到的呼吸暂停，就家属觉得哎呀，他打鼾的时候突然间打的没有声音了，中间有一段的是呼吸停顿的，这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打1分。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他如果有一些同时患有高血压的疾病，那么就要打1分，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评价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MI 指数，就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这个 BMI 指数如果大于35，那么就可以打。

0: 在床上的时候，这个大脑就特别兴奋了，就睡不着了。
1: 嗯嗯嗯。
0: 这是这也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现在，因为很多机制机理不是很明确，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个机制，就叫过度觉醒假说。就在这个睡的时候啊，这个大脑太兴奋了，觉醒度太高了，它静不下来，所以就很难入睡。包括脑电、心电、呼吸、眼动、腿动、血氧饱和度、鼻气流等等，它测的指标非常全面。同时，它可能它还有一个视频监控了睡眠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异常的事件。但是呢，就是有些特殊的患者，他可能到换个环境啊，到医院他又睡不好，他可以做一些便携的检查，就是居家的检测。居家的检测，他就可能就只能测血氧啊、呼吸啊这些基础的一些相关的指标，所以他没有脑电，没有视频，所以相对来说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初筛，或者作为一个我们的轻度的单纯的 OSAS 的。

0: 坚持耐受，一般有的一两周就会比较适应了。就是我以前我一个同学非常胖，就胖，然后呢就打鼾打得很重啊，然后呢一开车就打瞌睡，精神精力很疲乏很颓废。后面他就配了一个呼吸机以后啊，啊他以前开车就打瞌睡，他有一次开车开了8个小时，一分钟都没有打瞌睡，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精神精力恢复是非常好的。另外，口腔矫治器也是一种我们叫非手术的一种物理治疗装置，放置进去以后，它对于这种瘦的啊，AHS 指数比较低的呀，然后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啊，一些口咽腔结构异常的呀，它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就是不愿意戴呼吸机的，我们可以戴这个叫口腔矫治器。当然手术治疗我们就必须要我们的专科医生，就是我们耳鼻喉科的外科的医生，来做专业的鼻咽腔结构的检查、影像学的检查以后，来评估他有没有手术指征。达到一定的手术指征，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如果说没有达到手术指征啊，那么我们就还是选择一线的这种物理治疗啊。
1: 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6: 妈妈，
7: 妈
4: 妈，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这每一户房子都长得挺相似的，我们怎么能保证别人走了别人也去呢？
1: 不会走错的，因为我们这边啊，每一个马头墙延伸下来都有一个券门，哎，这样一个拱形的门，每两个门之间其实都是同一户人家，你不可能走错。
2: 在如今发达的商业社会时代，百间楼并没有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它现在依然住着寻常百姓，临溪而居的人们演绎的依然是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站在桥头，代表员曾发出“吾道真迂阔，福家尚月影”的感叹，而这也是书本旅行团在百间楼的最大感受。百间楼前的辉煌过往，离不开当地方便的水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不仅有发财的寓意，更以河流为基础，孕育了我们不尽相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接下来我们跟着美丽的西双版纳这篇文章，来到了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傣族园，要到文章中提到的映蓝天的竹楼里去瞧瞧，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怎样原汁原味的当地生活呢？傣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他们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平坝、江边、湖畔，一座座竹楼掩映在翠竹丛林中。
3: 孩子们，我们现在啊来到了橄榄坝。
4: 嗯，
3: 在民间呀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没有到过橄榄坝等于没有到西双版纳。
4: 哦，为什么呀？
3: 因为这里啊有西双版纳最美的、最有代表性的风光，包括高高的椰林，傍水的漂亮的竹楼。为什么他们要在水边建竹楼呢？因为这是一个爱水的民族，他们呢傍水而居。而且呀、当地竹子还特别多，取材也方便，就盖出了各种各样的竹楼。
4: 哎，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最早最早的竹楼长什么样？
5: 没有，
4: 对，没有。咱们让宋爷爷带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5: 好，
4: 走、
3: 走吧，
4: 走、进去看看。
2: 竹楼是傣家民居的标志，因为傣家人居住的地区降雨量大，人字形的房顶易于排水，独有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傣家人独特的建筑方式。傣家竹楼一般是上下两层的高脚楼房，下层储藏，上层居住。那么竹楼里到底蕴藏了傣族先民的哪些智慧呢？
3: 咱们现在看到的竹楼啊已经是三四代的，
4: 嗯，
3: 那么第一代竹楼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模型，
4: 就是这样。
3: 对，这个模型呢，反映了竹楼的大致的状态。
4: 嗯，
3: 第一代竹楼呢，它的特点啊就是，茅草顶，然后整个房屋建构呢完全是竹子，没有用其他材料。
4: 嗯，
3: 但是呢，由于这个材料的原因呢，很容易坏。
4: 对，看起来不太结实啊，
3: 对对对，
4: 有点单薄。
3: 每年雨季过后都要修整，所以呢，后来逐渐的呢就发展到了第二代。就结实多了。
6: 老师，那第二代竹楼是什么样子的呢？
3: 这里也有一个模型，咱们看看。
4: 好，走，我们去看看。这个看着就结实多了哈。
3: 可是你们发现没有，竹子很少看到了。
4: 哎，这对，没有竹子哎。
3: 但是呢，因为它起于竹楼，所以以后再怎么变化，咱们呢都把它称之为竹楼。
4: 竹子在我们心里。
3: 对。那么这个二代竹楼的变化呢，突出的有这么几项。第一呢，上面不再是茅草的了，而是瓦。而这个瓦呢，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瓦不一样。其他地方的瓦是有一个弯曲度，是吧？
4: 对。
3: 这个你看是平的。
4: 是这个吧？
3: 叫做片瓦。对了。它有一个缺憾呢，就是这个模型不太准确。在这一个地方啊，应该。

0: 个路。
1: 麻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哟，是神清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这种以竹木为材料建造的房子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既隔潮又通风，还可避免毒蛇蚊虫的侵袭，适宜人居住。楼下可以用来饲养牲畜，存放常用的农具和杂物。竹楼外形像一只孔雀，又像一顶巨大的帐篷，遮掩于蓝天绿地之间。听过苏老师对第一代和第二代竹楼的讲解，让我们感受到傣族先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智慧。

0: 少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4: 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嘿，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哎，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喂，
8: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7: 没有啊。
8: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9: 没有啊。
8: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

0: 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000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
5: 都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Hello， 优秀的你，我们又见面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哈，96218转零号键，说不定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专业大咖为您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8: 大家好，我是杨璐，
7: 欢迎杨璐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陈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在2018年3月份，我父母亲去世了，我们子女就卖他的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们那一栋的那个居民呢，都在那个屋后面盖了个小，盖了一些。茅棚，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煤棚，所以我们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合同里面写了一句，卖这个房子（括号包括这个煤棚都是一起的），就是写了一句这个煤棚，写了一句这个话，所以呢，到了今年6月份呢，那个买房子的人就突然起诉我们，已经7年半了啊，起诉我们。
8: 不，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7: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8: 是的，
9: 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8: 是的，
9: 这个意思吧？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

0: 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什么关于每一分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至少自己估计的。
1: 杨律，您觉得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两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不该给？
2: 是
1: 不是数额的问题，
2: 重点不是数额，不是这个煤棚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诉求就不成立。
1: 嗯，
2: 你没有违约的事实，你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他是知道煤棚没有合法，所以没有合法产权，你已经按约定交付了这个使用权就可以了。
1: 别跑偏了，陈女士，到时候他说那两万
0: 交付了使用权，
1: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2: 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1: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3: 杨律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胜诉了的，他也没有那，现在就这种情况，所以
2: 打了官司的也没有
3: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打官司？

0: 一定是先穷尽内部途径，你要先跟公司股东、公司去发函，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工商变更，内部就把你这个名字给除名掉了。如果说这一步行不通，你才能走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起诉，让法院去把你的法人资格给剔除掉。第三步，你拿到了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1: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布丁不加糖。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
2: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跟朋友在这个谁去租车，因为要承担一些后续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罚单啊，或者说这个责任上有点这个纠纷，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怕车子出现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转过来讲，其实何先生想问的是，如果他来做这个租车人，以后遇见了什么样的困境或者风险，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是一帮朋友共同约着出去玩嘛。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啊，其实是有三方，车子是租车公司的，对不对？他是所有人，然后这个租车人在我们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管理人，然后我们是大家几个朋友玩得好的一起出去自驾玩啊，那可能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对不对？法律规定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对不对？
1: 就不是一刀切的，
0: 谁开车谁承担责任，
1: 不是一刀切的，谁租车谁负责责任。
0: 是的，只有说当这个这个租车公司所有人，或者说这个租车的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时候，才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说这个话简单一点讲，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合格的驾驶证，那么我把车子借给我的同伴，同样有驾驶证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开，这个您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我们把车子借给了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证的人去开车上路，那么我们就存在过错，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责任。
1: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风险跟过错是完全挂钩的，这个比例，谁去租车他当然有风险，只是说这个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对不对？杨律，
0: 对，是的。
1: 那在整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租车出去游玩的过程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您来指导一下。
0: 我觉得他这个风险点可能不在于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我刚刚讲了有过错，管理人才要对过错承担责任，如果不存在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风险点的坑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租车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的条款里面，它可能会限定它理赔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租车人，对于你再转借给其他人使用开车的，它是不予理赔，它是拒赔的一些情形，所以要仔细的去审阅我们的这个租车合同、保险合同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最好是约定好你们这几个人都具有驾驶资格，或者说约定好，如果我这个管理人把车借给其他有合法驾驶，
3: 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周先生你好。
4: 喂，你好，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1: 您继续说。
4: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1: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4: 他们没有实地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三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1: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三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4: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4: 没有。
1: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

0: 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
6: 轻轻地摇着头，怎么着不好？叫人知道了，算怎么回事？说着，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和珅，觉得腰间有个东西顶到了小腹上，更是软得像一团泥似的，直要往下溜。睁眼看着和珅，赶紧又闭了眼睛，偏转脸去。和珅把他搂坐在炕沿，靠在大营枕上。只见这婆娘星眸垂睑，满面娇羞，更是美艳不可方物，用嘴吻了一下她的双唇，接着全身都压了上去。和珅回头扑的一下吹灭了灯，顺手推开炕桌，把吴氏带的肚兜一把扯开，就和吴氏滚在了炕上。早就想报你的恩了，天天一处，竟等了几年。吴氏也不答话，只是在迎合着和珅。一时间鱼水之乐至极，两个人都揉搓的成了一团，仍然是相抱不起。和珅亲吻着他问道：吴姐，怎么样？在三塘镇，你洗澡，我偷看过，我知道，当时只隔一层板壁，你不知道我有多挤，那你怎么不过去？你呀，我过去你肯吗？我不知道，也许一耳光再打你出去。真的那么狠心？不知道，我看你还是个毛头孩子，脸面性命要紧。我是个女人，就有万般的苦，也只好自己咽了。亲亲的，

0: 下头有帘儿也大了，家里这起子人都贼眼咕噜的，别叫看出什么。奶奶太太平素待我厚道，就怕他们知道了不受用。和珅笑着捏了一把他的脸，翘起二郎腿坐我论什么臭规矩。海宁一边随和珅西屋里去，一边笑着说，这么晚了，打搅你和夫人好梦，真过意不去。可我明日上午去礼部，还要去吏部，再引荐，下午要赶着赴任，今儿不见就没时辰了。和珅说，我如今是骑虎难下，忙得昏天黑地的，起居都不分时辰，方才还在写折子，累得头晕眼花的，你来正好聊聊，我也换换精神，再接着写，不误事儿。来呀、啊，给海大人看茶。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
0: 他的肩头说，要这么说我已经明白，你银子没人家多，根子也没人家硬，你原来是讷相的包衣，讷相坏事了，朝里没人当靠山，这才受人欺负，忍一忍吧。孙世义和李世尧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朋友，他还想补广州总督的缺，李春英就一个子儿不花，也得把缺让给他。海宁说道，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带着我内弟到巡抚牵押房去见他，平日见他还说说笑笑的，突然跟我打起了官腔，说梁道是军需重中之重，表彰孤节忠直之事，断不至因为你弹劾李某人怪罪你的。
9: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0: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大家看，每一个房子都会凸出来这样的一个墙，对吧？过来，有的是我们叫马头墙，还有这样的一个曲状的呢，我们管它叫琵琶形的。当然，在江南还有一种说法，管这个叫做观音兜，就是一个帽兜。以前江南的女子啊，她出门的时候，因为江南多风雨，她要遮风避雨，有的时候还可以遮遮紫外线哈。然后她就带这样一个帽兜，那么这个帽兜呢，就被称作观音兜。
1: 老师，这些房子都有2层楼，墙又很高。
2: 咱这墙高是有什么说法呢？
0: 有说法，第一个呢，我们离水比较近，对吧？墙高了之后呢，顶上住人这个位置啊，它可以离的水面稍微远一点，稍微距离高一点，那么它可以隔绝一些水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楼啊，你看底下有廊柱，上面的这个楼叫做骑楼，对吧？骑就是像一个骑马一样骑在上面的骑楼，然后呢，通过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小门就叫做卷门。
2: 哦，就这个门是吗？就我们身后的、
0: 对，身后的这个门。
2: 哎，我看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廊，一个大长廊。
0: 是的，这条长廊有说法叫做风雨廊，也就是风雨无阻的意思。江南太多的风雨天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有这个的话，你做买卖、赶路，包括穿行都不受影响。
2: 其实就是它任何的建筑方式形式都是为了我们生活。
0: 对，我们南浔这边有一首诗，讲的就是百间楼，前两句就是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讲的就是我们这一片的百间楼的整个景致。百间楼，百间楼，这样咱们不妨上楼去看一看，有什么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这片美景，好不好？
3: 好，
0: 咱们走吧。
4: 位于南浔东的百间楼，河街相交，黛瓦粉墙，是至今江南保存最完好的沿河民居建筑群之一。百间楼的烽火山墙有三叠式马头墙，也有琵琶式山墙，高低错落，极富情趣。而各楼之间又有炫门相隔，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纵深。
0: 我们站在二楼往下看，你看刚才讲到的烽火墙啊、卷门呐、还有包括这些长廊、雨廊，还有眼前的这个骑楼都能看得到。
2: 骑楼是指的？
0: 骑楼就是咱们当地百姓啊居住的地方，它的卧室所在。
2: 二层。哦，就是叫骑楼。
0: 就是叫骑楼，对。
1: 老师，这每一户房子都长得挺相似的，我们怎么能保证别走了别人也去呢？
2: 是。
0: 不会走错的，因为我
2: 看起来不太结实啊，
5: 对对对，
2: 有点单薄。
5: 每年雨季过后都要修整，所以呢，后来逐渐的呢，就发展到了第二代，就结实多了。
6: 老师，那第二代竹楼是什么样子的呢？
5: 这里也有一个模型，咱们看看。
2: 好，走，我们去看看。这个看着就结实多了哈。
5: 可是你们发现没有，竹子很少看到了。
2: 这没有竹子哎。
5: 但是呢，因为它起于竹楼，所以以后再怎么变化，咱们呢都把它称之为竹楼。
2: 竹子在我们心里。
5: 对。那么这个二代竹楼的变化呢，突出的有这么几项。第一呢，上面不再是茅草的了，而是瓦，而这个瓦呢，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瓦不一样。其他地方的瓦是有一个弯曲度，
2: 对。
5: 这个你看是平的。
2: 是这个吧，
5: 叫做片瓦。对了，它有一个缺憾呢，就是这个模型不太准确。在这一个地方啊，应该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呢是人们晒衣服啊，接雨水啊什么的，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好在呢，这儿有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呢，把那个露台的情况表现出来了。
2: 是这个吗？
5: 对对对。
2: 咱们过来看看。
5: 咱们过来看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天府之国，一代诗圣，一个人，一座城，光阴荏苒，留下了一间
3: 不带了。我们可以想象杜甫写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候，那场风雨有多大，有多可怕啊，有多可怕。而且他写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个时候，草堂的楠树有也像那样高大的一棵大树也折断了，也折断了。我们看一看，这就是风雨。
0: 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灯，
4: 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
8: 多大年纪时的画像？
9: 是他74岁那年。
8: 哦。
10: 他为什么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呀？
8: 他这个衣服不是官服。那这是什么衣服呢？
10: 对，
8: 这是贡生装。那时候刚读书的叫童生。童生要参加的考试，考第一级呢，那就是考秀才。
10: 嗯，
8: 如果你没考上秀才，50岁了也是个童生。蒲松龄19岁出应童子试，他就以县府道3试第一考上了秀才。
10: 嗯，
8: 当时是咱们山东省的状元。但是此后他的科考道路啊就非常坎坷。
10: 嗯，
8: 然后呢，在71岁那年获得一个岁贡生的学位。
9: 岁贡生，
8: 对，就是那个贡生。
10: 嗯，
8: 这就是那个服装。
10: 哦，
8: 还有这个服装的颜色呢，哈，它也并不是白色，其实它应该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咱们传统文化里面把颜色起的名字都特别好听，这种颜色叫月白。嗯、
10: 哇。
0: 聊斋正房中蒲松龄的画像是复制件，服装的颜色原本是淡蓝色，因时间光照等原因与原件有了一定色差。画像中蒲松龄身穿月白色的贡生服，头戴红顶小帽，左手捻须，端庄倚坐，这是蒲松龄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幅肖像。当19岁的蒲松龄以3试第一的成绩考上秀才，踌躇满志，义无反顾地踏上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时，又经历怎样的挫折？
8: 蒲老先生一辈子没有考上一官半职。
10: 嗯，
8: 他岁贡呢是秀才中比较高的等级，但是不到举人是不可以做官的。
10: 嗯，
8: 如果考上了举人以后呢，就有资格参加以上的考试，会试和殿试。如果这3级考试都取得了第一名，那就叫
11: 连中三元。
8: 对，
9: 哪三元？
12: 乡试第一名是叫做解元，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第一名叫做状元。
8: 是解元，就是说、啊、那个字啊是解放军的解，但在那个地方呢要读解。
11: 缺了一页。
8: 对，它过去都是这样折起来的。但是你的文章如果是文思泉涌，哎呀，写得很

0: 酣畅，这一气写下去，一不留神，你把中间这一页给空了，在卷面上没连起来，这就叫乐符。这有多么严重呢？把试卷用蓝色的笔写上姓名，写上事故，贴出去，公示，取消考试资格。
1: 这个是蒲松龄先生在一次考试中发生的事情是吗？
0: 是的。
1: 这是有记载的吗？
0: 他自己就针对这件事情写了一首词，其中几句哈，这样说的：得意即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1: 千瓢冷汗沾衣啊，
0: 对，
1: 得多么的悔恨，
0: 对，
1: 沮丧，沮丧，
0: 震惊，我怎么犯了这样的错误呢？痛痒全无，可见科举考试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有多么重的分量。
1: 没错。
2: 蒲松龄在他的时代始终无法放下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的人生追求，时过境迁，我们却通过这个苦苦追求的过程看到了更加立体真实的蒲松龄。和在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样，这种真实也来自于两处故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觉得不是了，我要醒来，要坐起来。
1: 是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就是我们好比说你有点打鼾呐、啊，有点呼吸不通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保护意识，
0: 是，
1: 哎，我们的大脑它会知道，哎呀，你现在呼吸的不好了，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睡眠的姿势啊，或者是因为太疲劳了、啊，引起这种打鼾套气，会让我们从这个睡眠中，尤其从深睡眠中，把自己弄醒来，或者是微觉醒，或者完全觉醒，好，换一下睡。

0: 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美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酒后打鼾警惕窒息危险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生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主任医师曾宪祥教授。其实开始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因为喝酒啊打鼾送到医院急诊的这个病例呢，特别的典型。其实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您的身边是否也有喝完酒后打鼾很严重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呢？有些朋友呢，此时此刻可能还会有一个想法啊，就说如果我打鼾的话，喝酒我就少喝一点啊，别喝醉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危险呢？是否有所谓的这个安全饮酒量的这个说法？曾教授，您跟大家来解答一下。
10: 好的，
9: 区别。
10: 是的，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打鼾的人确实很多，身边有很多朋友有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就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全世界大约有9亿多的这种患者，在我们国家来说，它的发病率大约是11.8%，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有，1.76亿的人是这种我们医学上诊断为 OSAS 的患者，就是一种病了，它就是一种病，那么中重度以上的大约有6650万，就是中重度以上的这种人群就需要我们医疗去介入它，去处理它了。那么我们怎样定义它这个哪些是有危险，哪些是没有危险的？其中一个是主要是靠我们专科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检查，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适用的一个自我评价的一个测评量表，我们叫 stop bang 量表，就是 stop bang 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以一个每一个症状的首字母来出现的。比方说测量你这个打呼噜，就是刚刚前面提的 s， 就是我们 snoring， 就是打鼾，有没有鼾声，甚至隔着门都能听到你。

0: 铁。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主任医师曾宪祥教授。我们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啊，他说大半夜呢坐在睡眠障碍的病房里面，听着呼噜声彼此起伏，在睡眠障碍专科让我睡不着觉，真是笑死我了。这个有可能确实在住院的时候，可能一个病房里面有两三个患者啊，这个他本来想去治疗这个睡眠障碍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可能其他的人也在打鼾啊。这个我在咱们医院里可能会有吗？
6: 因为我们是睡眠障碍专科，确确实实大家来看病的都是睡不好的一些相关的患者。
5: 是
6: 因为睡眠障碍的疾病，就我们有一个新医学上有一种病种，就是我们有本书专门学的叫睡眠医学，睡眠障碍的病种有90多种、所以这么多病人在这里住院，包括我们普通人出去经常出差呀、或者开会呀，也经常会碰到，包括你坐个火车、坐个飞机都可以听到打呼噜的声音。所以特别是来看病啊、来住院的，或者是患者或者是家属，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打呼噜的情况。可能他不，所以打呼噜他不光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有影响，对跟他同房间睡的人，他也会影响别人的这种睡眠质。
5: 出现咽部的肌肉松弛、舌根后坠，导致上气道塌陷变窄。那如果我们侧着睡啊，甚至有些朋友说我趴着睡，他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呢？
6: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刚刚我们申晨也讲了，确实我们呼吸松弛、舌根后坠大，就是我们通过脑电发现，就是我们核心的记忆部呀。他有时候在做梦期，他的这个脑电跟我们清醒学习时候的这个脑电它是一样的，所以他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睡觉以后，我们的记忆它在夜间它会再现，它会有巩固的作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长期的睡不好啊，就是核心的一些调整，我们记忆的一些部位的它这个神经元，它有可能会慢慢的这个软化、坏死啊，凋亡啊，它最后它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出现这种。老年痴呆啊，这种风险也会增加。
5: 其实老年人很担心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这个子女也害怕自己的父母出现类似的情况。你像长期的睡眠呼吸暂停啊，它会损伤我们脑细胞，像刚才曾教授讲的，会损伤我们的记忆力，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情绪上也会特别的焦虑和烦躁。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医院积极的治疗，去改善我们这种生活的状态，那规范治疗之后，这种状态还能够慢慢的逆转吗？
6: 要看你损伤的程度啊。如果说我是一点轻度的损伤，一点点身体处理损伤能力会降低。你比方说消化系统，就是我们这个因为 OSAS 的话，它急剧的这种心率变化，它就可能会导致这种胃食管反流，就是经常会有。

0: 86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7: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

0: 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
8: 2021年的7月12号受理这个案子以后，就是指定了这个荆州律师事务所为这个管理人。
9: 杨先生，您讲事情就不要提到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公司名，保护您的隐私，我们来解决您的具体法律困惑。您刚刚讲员工欠薪了，然后一起起诉了，我想问一下公司欠您多少工资呢？
8: 那欠我们整个有60多名员工现在没有拿到工资。
9: 嗯，我们现在关心您个人，欠您个人多少钱？
8: 欠我个人的话，如果是按那个原来签的合同啊，就是那算的话应该有接近60万。
9: 60万，
8: 就是破产之前。
9: 那多久没有发工资给您呢？
8: 三年，就是破产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支付工资了。
9: 3年多没有发工资，然后您还一直在那里上班付出劳动。
8: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还是破产怎么走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实质性的工作啊，还有那么多资产呢，这个要管理维护啊。
9: 那我问问您杨先生，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社保啊那些交了吗？
8: 也没有交，也断缴了一段时间。
9: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起诉之后？
8: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号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现在在向新闻媒体啊，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
9: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
10: 然后第二步，那么有人问了，我在诉讼期间我可能要走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分配已经分完了怎么办？可不可以让他暂停分配？
8: 我们现在已经反映了，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职工，我们现在60多名员工现在已经联名上诉，就是上访了，我们也现在也在走这个程序。
10: 你们起诉了没有？向法院起诉了？
8: 现在还没有起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高这个。
9: 杨先生，我们只问一个重点，不说别人，杨先生，我们只问一句话，你起诉了没有？或者是集体起诉里面你参与了没有？杨先生，您回答这个问题。您起诉了没有？
8: 就是把职工的债权债务遗漏不。
9: 杨先生，您可以听我们讲话吗？我们只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你的问题，想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起诉了吗？或者你在集体起诉的名单里面吗？
8: 我没有起诉，我们还有绝大部分的职工都没有起诉。
10: 杨先生。

0: 人要把握好重点啊，不管你们采用因为我们是新说法节目，所以我们教您呢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司法诉讼程序去确认这一笔职工债权存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普通债权都已经受偿了，你们还没有被纳入分配方案的一个重点原因，因为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1: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2: 杨律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

0: 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侯先生，你好。
3: 我这边是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2: 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3: 嗯，对，那然后这边没有给我付，然后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维权呢。
2: 嗯，你们签的合同是工程里面包括原材料包括人工吗？
3: 没有，我的合同里面，当时的合同里面只是给他提供原材料，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现场就是口头承诺，然后就是说那边甲方他是需要我这边，我跟他签合同，那个甲方他是说要求我这边给他提供。
2: 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4: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2: 嗯，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4: 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告信息。而且可以查到自己的案件信息。
2: 王先生不着急啊，记不住这个网站名字也没关系，晚些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群里。您可以查询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查询自己的，也可以查询欠你钱的人，都可以查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4: 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你确实现在已经失信限高，甚至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了，怎么去解除自己的法人身份以及这个失信限高的措施，我们有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你可以去起诉抵除你的法人资格，因为你是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身份。

0: 呢完全售后不对板，也让品牌方开了假货证明，然后呢申请假货假一赔四，平台判定我举报假货不成立，原因是因为我的数量太多了。他说这个数量和假货有什么因果逻辑关系啊，这个平台太倒江湖了啊，风在指尖跳。他说的是我买的是雷鸟电视，除了外观其他都不对，系统信息显示是海信电视，典型的山寨电视啊，商家说给我换一台，我可以让他赔我吗？我可以搞他吗？您这个动词用的实在是，来我们一起请教哈，因为你们都是其实都是消费问题，我们统一来请教杨律怎么解决。
1: 是的，这个数量问题到底跟假货为什么因为我买了19个因为数量问题他就不赔我，明明让品牌方已经开了这个假货的证明了，但是他为什么因为数量问题拒赔？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规定在于哪里，法律规定在于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所以我们保护的是消费者，他是以身回
2: 安然调身心去暑湿，想健康

0: 站在桥头，代表原曾发出“吾道真迂阔，福家上月影”的感叹，而这也是书本旅行团在百间楼的最大感受。百间楼前的辉煌过往，离不开当地方便的水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不仅有发财的寓意，更以河流为基础，孕育了我们不尽相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接下来，我们跟着《美丽的西双版纳》这篇文章，来到了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傣族园，要到文章中提到的映蓝天的竹楼里去瞧瞧。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怎样原汁原味的当地生活呢？傣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他们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平坝、江边、湖畔，一座座竹楼掩映在翠竹丛林中。
1: 孩子们，我们现在啊来到了橄榄坝。在民间呀、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没有到过橄榄坝等于没有到西双版纳。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里啊有西双版纳最美的、最有代表性的风光，包括高高的椰林，傍水的漂亮的竹楼。为什么他们要在水边建竹楼呢？因为这是一个爱水的民族，他们呢傍水而居。而且呀、当地竹子还特别多，取材也方便，就盖出了各种各样的。

0: 猪楼。
1: 哎，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最早最早的猪楼长什么样？
2: 没有，
1: 我也没有。咱们让苏爷爷带咱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走，哎，
0: 走吧，
1: 走，哎，进去看看。
3: 竹楼是傣家民居的标志，因为傣家人居住的地区降雨量大，人字形的房顶易于排水，独有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傣家人独特的建筑方式。傣家竹楼一般是上下两层的高脚楼房，下层储藏，上层居住。那么竹楼里到底蕴藏了傣族先民的哪些智慧呢？
4: 咱们现在看到的竹楼啊，已经是三四代的。嗯，那么第一代竹楼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模型，
1: 就是这样。
4: 哎，对，这个模型呢，反映了竹楼的大致的状态。嗯，第一代竹楼呢，它的特点啊，就是，茅草顶，然后整个房屋建构呢，完全是竹子，没有用其他材料。嗯，哎。但是呢，由于这个材料
3: 依然可以看到改造后的新式竹楼，那么从底层的仓储区来到上层的居住区，我们又会发现哪些时代变迁的痕迹呢？
1: 哎呦，爷爷奶奶都在呢。
4: 滚桃梨，
1: 哎，我们该怎么打招呼？
4: 滚桃梨就是老人家好。
1: 那孩子们，我们一起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
1: 预备起。
4: 同学们看看啊，这一块地方啊就是一个生活区，就是什么呢，劳动回来了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下，来了客人呢有的要借宿的话也是在这里面把蚊帐支起来在这里借宿。那下面我们就到房间里看一看，好吧？
2: 好，
1: 打扰了，
4: 打扰了，
1: 走，
4: 走到这里面啊，大家静一下，我讲两个事情。嗯，第一呢，就是中间的这几个柱子呢，大家不要去靠，不要去摸啊。嗯。过去呢，它在这个位置啊，是家里老年人坐的地方。哎，那么再有呢，就是大家看这儿隔开了啊，隔的里面呢是人家的卧室，也是放贵重东西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绝对不能进去。哎，好，咱们往里看看。啊，嗯。好。嗯。
1: 来，您好，
4: 小哥，
5: 准备吃饭。
4: 好，哎，你好，
1: 来，坐，来，
4: 嗯，好，嗯。

0: 火塘点起来以后呢，再把这个家具啊，这个桌子呀、椅子呀，
1: 搬进来，
0: 这些小凳子啊搬进来，哎，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晚上要请大家喝酒了，
1: 宴请一下，哎，
0: 要高兴一下，在庆祝的时候一般会喊什么？
1: 我相信孩子们可能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咱们冒昧的造访，但是主人家给我们又准备了茶水，又准备了这么丰富的好吃的，我觉得傣族人民是非常非常热情的，好客的。
0: 对，而且呢，我们看这个竹楼啊，你也注意到，没有大门，
1: 对，
0: 是吧？院子都是开放的，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1: 是
0: 吧？这个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特别的和谐。大家想想，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生活该多好啊！
1: 心灵美啊，这是
0: 对啊，心灵美。那么还有呢，你看他们的用品是吧，都是取之于自然，
1: 对，
0: 就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杯子竹子的，箩筐。
2: 无为秋风所破歌里面啊，他写的哪几句啊？不请多年冷似铁，娇儿饿卧他里裂。啊，杜甫自己晚上睡不着觉，那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也一直在下。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床铺上的被子啊，我们想想看，那个被子本来就很旧，它都逃难多年了，也没钱做新的。咱们成都很潮湿，又被雨漏湿了，孩子睡觉呢又不老实不安分，因为布寝那个布被子太破太旧了，所以孩子翻来翻去就把被子里面又踢破了，啊，踢破了以后就更不暖和。
3: 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呢是后人复原的，就是应该是算作当时人的书案，就是桌子，就像我们写作业用的桌子。杜甫经常亲自教孩子读书，知道吧？就是在成都啊，还有后来到重庆那边那个奉节白帝城的时候，他教他的孩子，教他儿子读文选。而且这个好爸爸好到什么程度呢？像我们今天看，不光教读书，还给孩子上体育课呢。我们门前不是浣花溪吗？杜甫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在那个江里面游泳。他说勤看稚子欲清江，哎，我们经常说这个爸爸当得真好啊，既教孩子读书，教孩子写诗写文章啊，读文选啊，然后呢他还让孩子锻炼身体，多好的爸爸是吧？
4: 是。
5: 紧邻浣花溪，栖身草屋中，茅屋虽然墙壁残破，却足够温暖安稳。在这里，杜甫的诗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改此前的深沉悲怆，生活之乐成了他诗歌风格的重要主题。在《春夜喜雨》《江村》《田舍》等诗作中，充满了隐居田园的休闲与舒适，直到一场突然的暴风雨破坏杜甫的好心情。可以用来遮风挡雨，有时也是一本无字的书。他的规制、朝向、屋内陈设，甚至主人留下的印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走进一所故居，就是开启一段故事。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笔在哪里？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8: 等一下。
15: 不行，
1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

0: 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
3: 误人何必事如关？这可以看作是蒲松龄先生的自我解嘲。只要在人世间有立足之地，哪怕是草庐蜗居，又何必争名于朝，争利于世？
4: 我们这就进到蒲老先生的家中了，
5: 对，就是他的屋里了。这间呢是客厅啊，这边卧室，这边书房，迎门在迎接我们的，这就是蒲老先生画像。
4: 这是蒲老先生多大年纪时的画像？
5: 是他74岁那年。
6: 他为什么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呀？
5: 他这个衣服不是官服，那这什么衣服呢？这是贡生装，那时候刚读书的叫童生，童生要参加的考试，考第一级呢，那就是考秀才。如果你没考上秀才，50岁了也是个童生。蒲松龄19岁出应童子试，他就以县府道3试第一考上了秀才。当时是咱们山东省的状元，但是此后他的科考道路啊就非常坎坷。然后呢，在71岁那年，获得一个岁贡生的学位。
4: 岁贡生，
5: 对，就是那个贡生。这就是那个服装。还有这个服装的颜色呢，它也并不是白色，其实它应该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咱们传统文化里面把颜色起的名字都特别好听，这种颜色叫月白。哇，
3: 聊斋正房中蒲松龄的画像是复制件，服装的颜色原本是淡蓝色，因时间、光照等原因，与原件有了一定色差。画像中，蒲松龄身穿月白色的贡生服，头戴红顶小帽，左手捻须，端庄倚坐。这是蒲松龄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幅肖像。当19岁的蒲松龄以3试第一的成绩考上秀才，踌躇满志、义无反顾地踏上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时，又经历怎样的挫折？
5: 蒲老先生一辈子没有考上一官半职。他岁贡呢是秀才中比较高的等级，但是不到举人是不可以做官的。如果考上了举人以后呢，就有资格参加以上的考试，会试和殿试。如果这3级考试都取得了第一名，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我说错话，
1: 姐姐，你根本不懂我。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忙。

0: 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
2: 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

0: 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
1: 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0: 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
9: 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5: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9: 美国劳工部7号。

0: 王俊寿及其他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1: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3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长沙召开。全会认为，省第13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顺利实施“十五五”规划，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凝心聚力绘好发展蓝图，高度负责选好领导班子，使筹备开好省第13次党代会的过程成为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团结奋进的过程，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会强调，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做好省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并与日常工作更好统筹起来，齐心协力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纵深推进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坚决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耐心资本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提高抓经济工作的执行力。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加强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系统防范各领域风险隐患。要多措并举，强化民生保障，积极探索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事业的机制办法，结合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科学精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
1: 中央周围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一座城理念，扎实推进长株潭三市交通互联互通，加强产业协作，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社会事业一体化发展，抓好“十五五”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的整改整治工作，认真抓好总结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等工作，着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

0: 持续奋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深入推进12条重点产业链倍增计划。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 增长趋势持续向好。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泽瑞新材，通过源头技术创新和新一轮扩产，能够经受住180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第三代高结晶碳化硅纤维在今年6月正式下线。凭借耐高温、抗蠕变、抗辐照的优势，该材料将被应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热防护、核能、半导体等尖端场景，为我国关键产业保驾护航。湖南泽瑞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晓忠：
2: 这款1800多的纤维啊，是作为我们航空发动机的一个主干材料，在试用试制发动机陶瓷部件，对我们国家商用发动机更是奠定了一个材料基础。
0: 上半年我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 拉动规模工业增长 2.5 个百分点。其中金属制品业增长 15.5%， 专业设备制造业增长 6.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8%， 增速均快于全部规模工业增速。据了解，下半年长沙将以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主，
1: 产业兴少战略做强装备制造、新型显示、中医药等七大主导产业，拥有13个省级以上产业集群、16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规上工业总量稳居全省前5，加速向智能制造迭代升级。重庆大学学生李旺森：
3: 我是在这个机械工程专业的一个在读博士生，我觉得现在世界以及我们国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是在这个智能化以及一些这个绿色化一些方向，结合我们上市一些产业，我觉得以后可以在这个工厂上面的一些智能化呀，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上游下游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融合方面去发展。
0: 清华大学学生李一航：
4: 刚刚我们参观了 AIOPC 的融媒体社区，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AI 的应用嘛。之前也确实没有想到，它在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的基层工作中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我也确实看到它在解放生产力这方面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1: 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邵阳升级保庆人才计划设立全省市州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推出人才卡、青年驿站、人才公寓等举措，构建覆盖求学、实习、就业、创业、安居的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刘博文：
5: 有了解过一些，比如说还记得我们家乡有这个保庆人才卡这样一个政策，还设立了大学生人才日、大学生创收日这样一些相关的活动。
0: 8月6号，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系杂交水稻稚种进入集中收割旺季，六大核心稚种片区全面开展收割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采用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烘干一体化作业，统筹调配农机与烘干设备，严把稻种品质，保障杂交水稻稚种丰产稳收、颗粒归仓。晋州融媒记者青苏芬、胡耀文报道。
1: 在割村村制种基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割禾、脱粒、清杂作业。刚收割的湿稻种第一时间运转至专业烘烤房烘干。种植大户王信海：
6: 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涨18万元，没有问题。
1: 与此同时，詹溪镇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常态化开展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清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7: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良种实时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良种流入田间，从基层一线守住粮食安全种源底线。
0: 目前桃江县生态稻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詹溪镇核心基地达1200余亩，品种全部达到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纳入湖南院士一桌饭供应链。

0: 近年来，武冈市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质升级、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微改造等举措，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有质量、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戴家凯报道。
1: 辕门口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经过提质改造，旧场地焕然一新，新增百姓舞台、文化广场，成为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好去处。居民曾芳兰：
2: 以前这个场地小，设备的设施也旧，我的呢就呢坐在这里晒太阳，没得么个别个事做的。现在呢修了这个大舞台和这个广场啊，我的可以呢在这跳下舞啊，摆地下节目啊，日子过得充实多嘞。
0: 今年5月，武冈投入40万元改造该中心，翻新适老化设施，规划棋牌室、休息室，增设室外健身场地，服务覆盖周边4个社区，汇集老人约1000人。中心配套开设长者食堂，实行政府补贴加个人承担，普通老人每餐8元，困难老人低至4元，三菜一汤，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题。居民陈立士：
3: 以前一个人在家里做饭忙得很，今天要是去吃饭要吃3顿，现在好多了，再几步路呢就能够到够了，够洗的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9: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8: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

我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